0: 王悟的《猫咩猫马》是一首
1: 占用第一车道，东戴河收费站附近鹤岗方向，在大连地区1420公里处。
2: 低头思
3: 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
2: 一个国家的日子，
4: 祝福、
5: 自由、
6: 平等、
5: 公正，
2: 保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也反映。

0: 马卡瑞纳是一首由
1: 辽宁高速国庆特别节目，
2: 用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
3: 以及各位行驶在高速上的司机朋友，您这里希望大家呢能够锁定好我们的节目，认真听讲，坐24小时的服务热线来进行咨询。开始上课啦！屁股就是在中央的绿化隔离，叫做防眩板，是高速公路的。
4: 它的主要功能呢，就是桥梁深四缝的位置，主要是供我
3: 对向行驶的车辆灯光呢，不会对司机，只是防眩网这样的设施来减少眩的种类有这么几种。第一种呢，就是起到这样一个防眩的目的。那这种增加植被面积，还能起到防眩的作用，范的推行啊，就会大大增加。它适用于笔直，哎，您别小瞧这个防眩板不大。但平常都是绿色的，这块是黄色的呢。

0: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
1: 点。
2: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喧嚣的车流中，有你。
3: 据收听，我是主持人俊超。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旗台收费站之间占用第四车道以及是有间断的缓行是4公里。贺大也是提醒缓行路段内的司机朋友们，在一个高峰，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请大家放心上道行驶。寒凉特别明显，大连最低温是在14度，低到-4到0度，会出现。今天整体的天气状态还会迎来大范围的降水。3号等到5号到7号降雨结束，出游玩的时候保暖这件事千万不能忽视。主线落实了重点的保畅，是提供管段内故障车辆的免费救援。贸志愿服务台呢可以提供路况咨询，中有任何的像路况咨询呐、行车难上呢，就是本时段路况连线的全部内容。我
3: 交给他们。
5: 国庆假期，7座及以下小型应车道安全通行。沈阳西是易修车工具、急救药品等应急车道。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
6: 各位司乘朋友大家好，我是国庆节假期探亲车流周边游程时段返程建议10月5日、6日，4条车道全部开启，

0: 二师兄，你去后备箱里把三角警示架拿出来。
1: 摆在哪儿啊？
0: 摆在车后面150的。
2: 说好端端的，为什么不让上高速呢？主线上几十公里，甚至是上百公里的，而引发追尾、侧翻这些严重的交通事。而这样的交通管制措施难以保证交通安全时，公安机关、交通师他们就可以停工去休息了。答案所说的指调中心工作人员呢，仅一边呢和各个收费站养护工区恢复更加高效，去细致沟通，用真诚的态度。如果说遇见强降雨了，导致路面积水，是手脚被冻僵，但是呢却始终随时向指导中心报送实时的路面的份理解和耐心吧。辽宁高速呢是找到电子发票，然后点击开票历史发票，我的发票中查询开票，有绿的有黄的，大家伙知道分别代表。

0: 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免费长西收费站为方便司乘朋友快捷通，并为您提供路况咨询。沈阳车辆故障，请牢记，车靠边。
1: 你好，主持人。那么接下来呢，由我给交通事故的原因呢，即一京哈高速去往山海逆时针方向，在本溪地区零公里处，桃仙至铜沟新城收费站之间缓行了3公里。那在这儿呢，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四大独创飞行 IP 腾空说图景。那国庆的假期期间呢，老北张给予了国泰民安的美好祝愿，里的感受沈阳历史与传统的礼仪文化。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老北市走一走。
2: 国庆祝福，接下来呢，就把时间讲
3: 了周密的应急保障预案，对设备进行量超10万台次，容易在桃仙5月5日、6日。7日当天要错峰，设有13条 ETC 专用车道，9条禁止占用应急车道，进入或驶出收费。
4: 金秋华诞，举国同庆。国庆已全面加强节日期间值班备勤，即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摆放好在岗待命，第一时间响应救。
5: 朋友，大家好，我是辽宁出入口。11假期车流程数，我们会做好保障工作，选择就近收费站，安全驶离，办理 ETC 业务，避免到网点长行。祝愿各位司乘朋友。
6: 东陵收费站全体工作人员向每出现在10月6日至7日，车16时至18时可能出现。
7: 从城市繁华到山林静谧，
8: 帮忙。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护航。
9: 车上还是在家中，非常感谢各位建议，也会给到大家。所以说呢，一定要关的信息的话，哎，可以怎么样呢？路况信息了，就打这电话，是不是啊？因为那前后他肯定是会第一时间的给您提供帮助的啊。为什么说它重要啊？啊，当然没有网都是。会设置这个高速公路的这个杂到杂的交通路况，新驶入的车辆呢，那是交通环境就使得高速公路这样。各位，咱们啊还是直接向韩港高速的巡逻，那警车呢是提醒各位民警看一看啊，这司机呢姓刘，为了图方便呢，心存侥幸，不走回头路，往前走，我对吧？砸到堵车，你说这玩意儿？要行驶的违法行为，属实，占用应急车道吗？人家觉得无所谓，就处罚。

非常频繁的并且主动的去寻找预判到其他的车辆的一个，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就一定要操作，它都是对的。

0: 实时路况动态播报，路况。非常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哲一。那这是锦州西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不，桃仙至通沟新城收费站之间缓行站之间缓行4公里，在抚顺地区六。同时，因交通事故的原因 ，G1 京哈高速3公里交警通知。京哈高速急剧的增大，二层的洛克平台呢容易出现点拥堵，节省出行的时间，文明有序的通行。那途经车站周边的道路平安出行。那以上这组播报的全部内容。
1: 新路况播报。那么咱们辽宁高
2: 实际东陵收费站全体工作人员高峰则出现在10月6日至7日，每日上午10时至12时，为10月1日0时至7日。外用应急药品、简易修车梯息及人工车道高效运转。再次祝愿各位司乘朋友国庆假期。
3: 结合浦河收费站往年通行数据预判，棋盘山风景区、鸟岛、东北有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台和实时路况，合理安排游玩时开启，保障 ETC 快速通行出行。最后再次祝愿大家
4: 顺遂。结合往年同期车流以7座及以下小高速

0: 一路向远方。
1: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给我们来进行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甚至课程，开启后半段的高速小课程。等到你的意识啊真的感觉到模糊的时候，就是啊，咱们如果说每三个进一个，就是150公里吧，你休息个10分20分的，情况是什么呀？是极端情况，啊，它其实是比酒驾更可怕的存在的。单一长时间驾驶之后呢，大脑会进入你的这个舒适度，还会降低身体协调性和疲劳驾驶，影响的把油门当刹车，它就啊3210休息法，简单易行，效果是什么呢？并不是死规定，而是。这么长时间我们所有的驾驶

0: 整新变化，辽宁高速向远方。
1: 辽宁高速向远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里。那因交通事故的原因呢，即京哈高速69公里处和平湾至莫家浦收费站之间近缓行1公里，即15沈海高速74公里处张党至南杂木收费站之间缓1公里，在葫芦岛地区308公里处占用第15沈海高速去往海口方向，在辽阳地区60道。沿江街至红旗台收费站之间缓行2，我们的鞍山的千山绝对是您的不二之选。拿捏那千山特色的南果梨奶茶，那解锁舌尖上的千山的烟火气风景，更有沉浸式的视听宴席，金时段绝佳的观赏时期。那如果说您在辽宁高速的行驶的路上遇到了，
0: 为我们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准备了
2: 四城朋友们送上祝福，祝愿到10月7号24点高车流相对平缓，返程高峰判定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机车道和混合车道配置，全力做好服务，全力保障站点。
3: 2020年国庆高速9100余辆，车流主要以过境车流，本溪北站出入口场不拥堵，每日下午10点。全天候为过往失乘提供高速服务，初心全程护航，

0: 我们的国城峰山如此多娇，它
1: 声音导航，浅言当前道，
2: 门风情。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子宁在这里提醒各位听友要增加衣服了，024-96-199。今天我们看到的独特景观，作为长神奇创造力，峡谷里的溪流则在这桓仁满族自治县地区，在明清时期生态保护建设，当地政府和群众一起感受生态之美的好地方。
3: 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去和惊喜。
2: 想要探索辽宁的美，率高达98.7%的森林中，每这么大的区域里，森林覆盖率竟然高达，这种明显的海拔差异造就了不同的植被、大自然景观，每一处都各有特色，引人入胜等20多种。一到秋天，这里收眼底，让人真切感受到大自然的磅礴。
3: 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行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
2: 绿色的海洋更是众多生命的家园，1200余种，其中不乏。

国家重点保护，是重要的蜜源植物，产出的花蜜品保护物种。密林深处偶尔能看到国家二成了风铃谷生机勃勃的动物世界，环境进行实时监测和科学研究，我还探索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互，自然与发展经济可以相辅相成，在美景之中让一首歌曲和我们一

0: 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的自然仙境枫林谷森林公园，您再根据自己的时间选择就好了。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春日画卷，23摄氏度左右，凉爽宜人，成为了城市喧嚣放松身心的好地方，也因此被誉为辽东第一峰。美好者雪花覆盖在树枝上，形成了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从游客服务到观景体验，从特色米就像景区的接待大使，为游客提票租用导游设备，让您的旅行从一发现惊喜。沿途设有18处观景品，逛了半天，是不是该尝尝当地小吃苏子叶饽饽？用苏子叶夜晚听着虫鸣入睡，清晨被您可以轻松穿梭于各个景点之间，节省
1: 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

0: 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
2: 十四亿人的心愿，
3: 语音导航，请连当前当。
4: 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
3: 语音导航，
4: 无论是不见不散，
3: 不见不散。
4: 那记好我们的联系方式，在高速路上行，让我们一起走进笔架山，探寻这种去就像文人墨客书桌上常用的笔架文化的繁荣。山上陆续修建了多座寺与文化的魅力，服务功能增设了无障碍通道、电子导览系统。我想先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爬山。

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海市沿海的壮丽风光。在一首歌曲之后，轻松抵达目的地。现在我们来说说沈海高速段的专用指示牌，看到指示牌后就可以大型停车场了，整个行程下来大约。另外，高速公路出口附近设有交通信息显示，正在规划笔架山之旅高速这条交通大动脉，这条高速连接了在河源枢纽转至沈海高速后向就不远了。特别提醒一下，不管您从哪更加安心，这里还有些实用信息要告诉您。安和当地特色小吃购物区能买到旅游季，安全是第一位的，千万不要疲劳。

0: 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每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备的详细游览指南。建筑风格看起来古色古香，走进内部您合理规划游览路线。5公里，宽约2米，大部分路段采用约30平方米，都配备了休息、长椅、补风的最佳位置。很多摄影爱好者都会在这。文化园位于景区中部，占地面积约和书画作品。这里不仅是游玩的地闲娱乐的好去处，这里山清水秀，把这里安排在行程中，享受一段轻松愉快登山乐趣。从穿着装备到时间选择，游览笔架山时穿着最好在随身携带防晒袖套、头服围巾、手套等保暖衣物必不可少，随时休息。餐饮点则有3处有利位置，而日落观赏则推荐山腰经营着各种当地特色美食，像可以挑选一些心仪的纪念品带回家。
1: 至台安收费站之间缓行3公里，即150处；边牛至石桥子收费站之间缓行3公里，在抚顺地区38公里处，抚顺至张党占用第一车道。东戴河收费站附近公园因交警通知单赴高速难分，
2: 在楼下呢，我去把它推上来。啊，这么严重，那我就把电瓶拿上来充电。
3: 养成好习惯，排除大。
4: 东方巨响，我们的国安如此多娇，磅礴力量。
5: 以远方，当窗外的风景云。
0: 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
6: 少女时期，张爱玲在香港大学就读啊，拍摄照片。张爱玲不善言辞所。人生境遇发生了颠覆性的回复，严英总是在心里夸细腻敏感与体贴，他自说自话是感情，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是在平原走进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游，

0: 个人在青春年中百孔，回首当年的简单明朗，再看张爱玲对这位独自闯天下的门在家里吃茶，在张眼中言论张爱玲，大肆吹捧她即用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愚蠢方式不着的亲戚关系，他还肆意评价心与潘柳黛这位敌人彻底闹崩。对此张爱玲完全没有想叙旧的想法，心里肯定还是难以接受，最后只能说除了显得自己人品低劣之外，其他空烈烈烟火人生人的幽兰，一纸苍凉的血腥刀光，苏青的天地杂志继续壮大，非常需要他在天地发表的篇数，在众多杂都说友谊的本质以及友谊可以差，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支持你的人。表面上看上秋天需要夏天的明朗来去除秋天的地方，租了间房闲来，张爱玲远渡重洋去了美国，在帐中两人相谈甚欢，从工作哪些朋友适合陪伴一辈子，而张爱玲就没有一条心灵透气的通道，一家困窘。如果没有宋琦，遗世独立的张爱玲竭尽全力来帮我们这
1: 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
2: 多变的社会里，我们总是被各种社交活
3: 人的烦恼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系所累，核心原因是把太多精离得太远，又会感觉寒冷，感觉很累的时候允许自己远离一切。上周末他去逛街，偶然看见朋友小雅，刺激，可如果瞒着小雅不出轨，与他大吵一架后情绪波动之，胡慎之曾说过，任何事情热心的他又在后来遇到病入膏去了妻子，家也就此散了，心太过泛滥注定是一场灾难。这位姑娘叫王婷，在一家就越来越不客气，使唤她习以为常下去，最后变成一生好开朗心无杂念的姑娘，也逐渐出现从不懂得如何拒绝别人，生怕自己的拒绝便会在彼此心里留下永远未淡，所以才能不腻，才能持续。

0: 酒店前台吗？我是昨晚302的客人，结账时忘要发票了。
1: 共同的梦想，
2: 我的梦，中国
3: 远方。当窗外的风景云
4: 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运
5: 动。那普通姑娘最该学习谁？
6: 兄妹李纨的寡婶和两个堂妹。
7: 客气，
6: 毕竟李纨青春熟，更何况打秋风而来的穷亲戚。飘姐妹们来了兴致要作诗，个人的装扮格格不入邢岫烟。事实上从四个年轻姑娘也不够显赫，排场不够气派意的。那琉璃世界红梅嫣然，人们眼里邢岫烟的看来岂是人们习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吧。前方地位介于妻和妾之处，都相形见绌，所以岫烟却偏偏不按套路出牌，雨纱斗篷。王熙凤冷眼咆哮，本来又穷，只怕小孩子大部分时候他都意味着你软弱，可横竖有二姐姐的东西能这些搭着就
7: 善点羞赧和不安，
6: 仿佛只是在说多，只借薛宝钗之口将其点教育阅历共同作用而成。他曾租了庙里的房子住，和庙宇的来庙宇的高贵脱俗，却有选择问题所在。僧不僧，俗不俗，在《红楼梦》的世界里，女孩子一颦一笑间成为脱胎换宝玉的一句评价，便能把她的形象得上名的一个。独自带着妹妹与这样的男人共度一生，即使曹雪芹没有按时邢岫烟的节律把日子过好的人，一个与低微不美渺小我就没有灵魂。任何时代都有为一个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
5: 主播邀您一同走进梁实秋，和他一起谈
8: 对我有什么请求吗？所希冀而且亦不必特别，这个请求不能算奢。人生不满百，苏东坡所谓睡眠去其半，龙鸣甚至家里当前用者登门拜访，不管你正宣睡而已。我们的不要命者固然实凡有徒，谁没有做过吸阴术以便提早放学。人一惊，惊的是春天还会远吗？可人工先生最恶闻消遣各有志，这答案相当正确。华子华思有趣，过那高岛隐逸的生活，人情一曲。刘伶大夫十二时中做魔生，万期为虚语，根本征得同意。糊里糊涂的需要自己拿。
6: 多注视一眼，而每次走进，但是想要三餐都吃饱，小孩一大排行就有18个之多，也总是不够喝。到要喝汽水时，一声，我站在旁边简直看呆了。
5: 北京之前因车流量大原因 G1 京哈高速去 G1113 丹阜高速去往丹东方向 G1212 沈吉高速去往吉林方向。在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9: 经财政超，本息子调分钟事故恶劣天气等异常情况分前，通过辽宁高速通 APP 间当班调度人会在第一时间与事故方共同努力下及时处置突发事件的6199。辽宁高速本息子调第一时间上报省公司子调中心以及周边可选择的绕行路线。
10: 我们等挺起脊梁，彼此依托，补一品一抹鲜红飘扬万。
11: 妈你别慌，我现在就赶过。哎，没事吧？大哥，我们这车靠近了才发现是水，想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12: 那可不呀，要是碰到黑子。
13: 2号农历的8月22，那么今天呢，哎呀，这个让我真的觉得挺美的，尤其是咱们辽宁省频道里陪伴着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度过这个高速的这个路上啊，可能这个吹，然后同时呢，如果说您

遇到了任何。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拨打咱们又挺好不错，哎，我要强烈安利23655523。那么郑成呢也会在来自于辽宁高速的骁龙终端，那适配的车型呢大约规划一下您出行的路线，可以在社交媒体比如说抖音和快手，咱们比如说过节的一些问题呀，那咱们陪伴大家，我们稍后再见。

0: 各位思城朋友大家好，我是惬意，开启假期时光，金汤温泉的度假人群，车流高峰上穿梭山城尽兴游玩，我们高速排队时间也能避开山间游，关注凤城站凤凰山景区部分登山步道较窄，建议备好防滑和充电宝，减少在服务区的停车药、创可贴等外用药品，以及山楂糖葫芦的老字号店铺帮你。此外，凤凰山景区停车费站工作人员求助，也可直接拨打，平安顺遂地开启每一段旅程。
1: 正值国庆假期出行高峰，丹东收费站再去抗美援朝纪念馆，再珍贵的文物与特景致，逛累了还能去锦江山公园，迎来返程车流高峰。丹东收费站二是细致备好物资，出发前务必高峰。辽宁高速丹东收费站已全面升级保，除提供热水、晕车药、创可贴品丹东独特的红色底蕴与边境风，四小时服务热线96199，我们将答援。
2: 各位司，2026年国庆假期为10月，返程高峰主要出现在

0: 10月1日，一个欢庆的
1: 出门晚了就要迟到，
2: 为什么？
3: 能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放。
4: 上路别上弦，
5: 路得远呗，
6: 远光是朝上的，会被误，
5: 这个很重要，谢谢您了。那我们就接着。
7: 什么武器啊？
8: 不懂了吧？
7: 啊，
8: 这叫烟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7: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
8: 恒心，
7: 远离烟草，健康。
9: 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
10: 我是君城。出门呀，咱们首先呢一定要提前。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播的节目的。好的，亲爱的听众来讲的话，开着这个小窗啊，小风这么一吹，短袖哎，或者是一个那个长袖的，打一丁点小冷。然后现在呢，这个时间段是呢均在个位数，像沈阳府可能会有这个霜啊，或者是霜冻，温度在17至22摄氏度。那超过半数，这个晴空万里啊，还是这个温度啊，也该穿哎也得穿啊。那么同有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并且伴有。那么再加上呢，阴雨天啊，北有一丁点儿吧，但是可以拖。但是呢，活动那么从5号到7号。降景呢也会越来越美，只不过呢，这辽宁高速的24小时服务热线，雨天呢路滑，然后呢，咱们也要注意，给大家带来了国庆祝福，
11: 保障大家国庆假期平安顺畅。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建议大家错峰出行，避开。在这里也温馨提示各位朋友，若您在行程中遇到车辆故障。驾着您的爱车行驶在神州地，国庆假期旅途愉快，一路顺
12: 安康。在这里，桥头收费站返程高峰为假期最后两天，保持安全车距，不疲劳驾驶，为大家免费提供热水，简易外用，全部收费车道开启，设置小型客护航，大家平安出行。
13: 金秋送爽，举国同庆，出行高峰集中在10月1日，错峰出行，在此疲劳及时休整。出行前华人本地景区咨询服务，我们特情故障，我们已完善应急，祝愿所有思城朋友国庆。

0: 14点整。
1: 高升治疗中收费站之间缓行5公里，两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担负高速南线024-96199。
2: 燎原换了人间，我们的国壮阔，是眼底的江山，是怕
3: 10月1，
4: 文明
5: 和谐，
6: 56个民
3: 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7: 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8: 来到山里头啊，看到这些
9: 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10: 海淀塔夜里多看一看，
11: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和谐。
1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让你提供验证码。
13: 不说
14: 不说，
15: 儿童怎样乘车才安全？
16: 我知道。
15: 动什么的？
16: 对，也不能。
2: 需记牢。
17: 健康在你的健康中国靠你
18: 我。喂，红灯！
19: 哎呦，要小心点，出租车司机经常要停下来拉。
18: 你要不要先睡一会儿啊？
16: 我要是睡着了，不能开快点啊。
18: 叔叔已经开得很快了。
2: 高速驾驶需谨。
16: 还是说，哎，我对咱们辽宁高速有假期的第二天。那么在这里呢，俊成目的热线电话024823，带给咱们其他的听众朋友。那么

0: 么同时呢，前方快讯。那么在大家太级以下的小客车呢是免收，一侧151个疾控组，各路域的单位啊也是联动，比如一维修等便民服务。路畅人行期间啊，我看到这条消息真的是暖暖的。遇到了突发路况了，可以拨打024。以往啊，正常的工作日啊什么的要打。那同时呢，俊成也非常的荣幸说话。咱们今天就先到这儿，明天呢下午
1: 收费站值班站长张哲，值此7日返程车辆会明显增多，小型客车享受国庆免费通行政策，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如果在通行保障。完善突发事件
2: 为出行高峰，后两天为集中返程高峰。自2025年向返程车流集中，路段溢出简易维修工具，同时提供路广大私乘朋友国庆旅途平
3: 收费站收费员方圆。9月30日起流量上升，临近免费时间可以选择就近身，推荐私乘线上办理 ETC 业务。屯收费站坚守服务初心，
4: 4时免费时间以车辆驶离，小型客车可以直接通过，您稍安勿躁，有序通行，驾风切勿未赶免费时段超速行。

在葫芦岛地区308公里处，东戴河至7212省级高速去往沈阳方向，在沈阳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0: 子。十月一日，已考的未来。
1: 感动的瞬间，欢迎来到，让我们一起去发掘这些温暖。
2: 在生活的广袤海洋中，我们都能为我们人生的航船找到大学校门的他，怀揣着对高速财务岗位上争创佳绩，展
3: 技能，操练胆大心细，钻研
2: 职责，自觉完成财务管理和部门同事合理控制成本费用，自己作为一名财务工作人员学习培训，做到有法第一，并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党风
3: 定处理账务。如遇到财务手续不
4: 来中有什么问题，尤其对单位
2: 对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切实发挥了
5: 和天长日久的执着，是靠用心
2: 乐于奉献。也正出于热爱这个平凡的岗位上，他把一份平淡稳
6: 冯子彤是96年十一月出生的
2: 工作中收益良多。他觉得要冲子彤总是会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行推广，经过的每台车他都觉得看起来年龄这么小，会下非但没有打消冯子彤的积极用户的疑虑，通过不懈努力
3: 发性的特点，在2020年年底站起来活动活动继续干，及时发现更好的方式方法，使业务
2: 司组织的安全生产知识竞赛中被评为盘锦分公司先进生产站分发春节福袋时加班加点报废固定资产工作等项目中
7: 获得了很多好成绩。青春献给党，纪念武士，
3: 也是对我责任心的考验。我
2: 活动领读并分享了新时代集团2019至2021年度管理人员冯子彤以身作则领域，通过行使财务监督丰富阅历不断提升自己，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高速路是佳宁，愿您每一次的旅程

0: 的。
1: 往实时播报，往实时播报。
2: 至辽中收费站之间缓行5公里，辽中至台至博园至沈阳东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3: 开启导航。
1: 国是人民的共和，百舸争流，耕耘我们的国，是创新潮涌。服祖国，
4: 歌曲的曲调轻柔委婉，将听众

0: 温婉的笑容就占据了我的所有。
1: 在一起和你一起舒适，记住你。
2: 台安收费站之间缓行4公里，G16单石河至30里铺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出入口封闭。咨询
3: 请您现在

0: 重新接上来，可能就是另一个故事。在你心里，你一直都是它的主人。
1: Please leave your message after the tone.
2: 消失了一件又一件，午夜的微风，不想再去怀念。走心的话，我都。随我变，我落魄的样子谁也不变。
0: 你太不值得了，舍得让你委屈的人会一直都舍得。

0: 亲爱的听友们，
1: 驰骋赴远方，
2: 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
3: 在家中，非常感谢您和我们一起度过接下来这4823655230248二护目神器，这东西叫啥还真就不知道。那这些小盾牌呀，我联合指挥中心常务副指挥李晶石，
4: 这1.8米的高度，大家可能看到有
3: 国家交通公路所进行的事故的发生，所以为了防止出现相关高速路段当地的情况，来选取防眩的形状呢，也都可以定制。无论是树叶，第二种防眩的措施就是植物防眩，而且管理不到位的话，植物的成活几率是对于高速公路的转弯处或者是弯道出来的更轻，开的也是更加安心。影响主要呢是给咱们高速公路的橙子不甜，说了说京哈高速改扩建之后啊，变得远光，谁看谁不迷糊啊。强光的干扰也是保护大家安全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0: 好的，各位亲爱的，你好，月莹。
1: 496199。那么同时的听众朋友们呢，那么咱们啊也可以在社交。
0: 你好，月莹。

0: 祝广大思成朋友国庆快乐，旅途驶出，请您系好安全带，留提供便民志愿服务。我们准备好了交通小程序路况，合理错峰。
1: 沈阳站的地理位置相对比较便捷，14万台次，尤其是10月1日上午1日0点至10月7日24时，双途高速车多缓行的点位，提前避开。若遇到车辆故障或迷路，可以随时找公
2: 司。乘朋友，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途，一路平安。根据我站往年16时至18时可能出行，行车途中请务必保持用应急药品、简易修车工具、人工车道高效运转。同时，各位司乘朋友，国庆假期愉快！

0: 安，驰骋赴远方。
1: 小提示：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
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高速小哥面的一些话题呀、什么的，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啊。机器不落的话绝对够，并且你每期都记得住点这个内容落下来的话，或者说呢是

好的，各位，介绍完毕了之后呢，接下来我没有采取任何的制动措施，直勾勾因此呢虽然是看到了这个半挂车达成驾驶的系统而引发的交通事故，我想都不敢想。各位啊，在这儿对吧，他只是就是为主力创造一驾驶了，哎，觉得也好，我就正好腾出没法识别的一些障碍物啊，比方说前面有大货车，他有而呢就多次强调使用辅助驾驶的时候呢，这道路安全埋下隐患。希望各位不想再来讲这事儿，然后呢就是给您完成通勤需求了，弄出来了它有那个自动驾驶，也不是现阶段咱们老百姓不能过分的依赖科技，好吗？这是咱们稍微放松一下，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好，月莹。
1: 通行情况，那目前呢，因车流量大，接社会站之间是缓行2公里，那 GL 站之间是缓行5公里。G25官方向，那在葫芦岛地区呢是54公里处呢是占用了第一车道。那每日呢在上午9点至10保障，所以说可以请大家放心的出行。和南部以及辽西大部呢是有阵迎来了客流的一个高峰，同时节目整点半点持续更新一个全省的高速救救。我们呢全天候
0: 人员呢也是为听众朋友们准备了国庆，
2: 向奔波在路上的每一位搜工具，还可以为大家提供盘节日期间全员在岗值守务伴旅途。盘锦南收费站

0: 心路企划章，
1: 一路向远方。这里是十一特别节目，
2: 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
0: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司机朋友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咨询。另外呢，平常喜欢刷短，那如果说各位您在辽宁高是拖呀，到时候再定，根据具体。就说呀，在同时呢，也是驾驶员们必然会经过的，互不相干，对吧？通行的也不上也不下的这个车辆呢，它确实有人说了，那我从来没有高速转这个韩港高速的匝道内，一个险象环生的一个状态。到底他到这安全的地带，先问问怎么？那应该是在衡水东出口下高速，但是开灯闪的，他自己也吓得冷汗直冒。你走。你那也是带离到了附近的高速收费站，在你这，哎，我估计啊，就纯坏，这是人，就是观看了十分钟的一个交通事故警域的这个复杂性，使得该只会傻傻的等待了，那特别危险，防攻守兼备型哈，一般进攻型，除了司机自己之外，导致自己的这个速度一直提不起来，不光是这个保证安全前提，还有保障文明性。

0: 辽宁高速带这么两天，然后呢咱们大家可能都会选择，人都可以拨打这个节目热线电话，然后
1: 路况和出行服务播报。那么首先呢，缓行3公里，那 G1 高速在义县至七里河收费站之间缓行，和收费站之间缓行3公里，在葫芦岛同时呢，因为道路施工原因，那交警通知单法错峰出行。那么另外呢，也是中宁国庆假期的天气预报，那么或者即将出行的朋友们，请关注应急充电保障车，来提升充电整点半点，持续的更新新景新气象，畅行辽宁暖暖。
0: 感谢运营为大家带来的最新路况信息。
2: 昌图收费站坐落于京阿高速，可以8到18点为车流高峰时段，随时联系我们的现场工作人员，志愿者团队将全程值守，我们将立即启动道口全开人员，我们在辽宁高速昌图站恭候您的。
3: 节日快乐，阖家安康，旅途享受国庆免费通行政策，请车途中严禁再用应急车道硬工具，同时提供实时路况量故障突发情况，我们会做好服务。最后再次祝愿广大
4: 的中秋佳节，我代表东戴河收费，2026年10月1号0点到下午1点到3点是即客货两用车不在高速面，根据车流动态调整 ETC， 为您的旅途保驾护航。在此通行秩序，祝愿大家旅途顺利。
5: 各位司乘朋友大家好，帮助大家顺畅出行，这里给您调物资，出发前检查车辆轮胎，4小时提供热水、外用药品，休占用应急车道，若遇困难可随
6: 时。新路起华章，
0: 回忆赴山河之约，辽宁高速的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
7: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带来非常运这个猪啊，运这个肉行车，其次呢

千万不可以啊，各位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可能说我们知道的人觉得，哎呀，怎么可能？咱们这个行驶过程当中啊，不要去喝那种就是拧瓶盖的。哎呀，你老公啊，朋友啊，对不对？啊，不聊慢呢、啊，这个时间。哎，那不头盔的盔吗？那我们这车还用戴头盔是咋？进图你是低速高速，你就必须得给它戴上，行不行？不行的话，那不好意思，那是往应急车道上移。那如果不能移动的话，那多做好一些规划什么的。咱们哪怕你说十一下午走，晚上会车流量特别大，保不齐就会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我们也是课间休息一下。

0: 高速向远方，欢迎继续。
1: 新景新变化，辽宁高速向远方，周北站之间缓行5公里。那么在营口地区，西安镇至齐，那G1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那在葫芦施工原因，交警通知丹阜高速南行。另外呢，重要提示一下大家，10月1日，那么今天呢是假期的第二天，今天全市。那么如果说您想要查询实时盛景，度过团圆佳节，以上就是
0: 真好。在这里呢，俊成再次祝愿大家好了，准备了国庆祝福。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
2: 收获满满的惬意，跨店收费的跨省旅游车流，大家多事不限路。特别提醒7座以下小工作人员求助，也可拨打辽宁。
3: 大家好，欢迎行驶辽宁高速，请提示2026年国庆假以探亲短途旅游车流为，与大连疾控组全体工作人员通行收费站时，请提前的服务。大连啊，是一座美丽的。10月5日，东北超决赛。
4: 好，我是辽宁高速金州收费站7日国庆节期间高速公路之每日上午9时至11时，下午据路线查询、周边景点咨询、疲劳驾驶、雨雾天气注意减速慢行。
5: 各位思城朋友，大家好！华人收费站日均预估车流量将明显行，建议大家合理规划出发，勿占用应急车道，保持安全出车工具，同时提供路况查询、车流特情故障，我们已完善。

0: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缓行八公里，在沈阳地区696公千沪至桃仙收费站之间缓行4公里，之间缓行2公里。
1: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时光倒流，
2: 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1: 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
3: 我们的国是人民的共，百舸争流，国逐梦山河。我们的国祝福祖国，
4: 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生
5: 感成诗。
2: 灭的他和他，他们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首他上更有层次感，单纯一段轻快。我的未来也只会是你，据说同名的专辑中

奖的歌曲来自许嵩《九月清晨》，重复重复的犀利，也没有狼的此处用词十分的雅致，配上安静的氛围，出了这首歌的味道，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

种想不通。今天分享林永哥的词曲班底，是写出过说谎歌相比，其实不特别，但好就好，喜欢听林宥嘉的人都知道，林宥嘉其实可以。

0: 黄的林，不再只讲岁月人打磨，几年沉淀。今
1: 我坐在角落，你冷过了这。
2: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3: 老
4: 全国新闻联播，
5: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样，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6: 新进展新成效。
7: 我们要坚推动经济持续向
6: 前，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
8: 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

0: 且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冲。
1: 教授游子祥。
2: 习总书记强调，
3: 我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
4: 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1.5以下。
5: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
6: 流动迎接强的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
7: 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
8: 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
9: 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
10: 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
9: 拒排队，依次通行。
11: 国庆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
12: 更积极讲，
11: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
13: 城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
14: 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5: 国庆期间，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
16: 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
17: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
18: 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
19: 一起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
3: 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 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
5: 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
1: 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
5: 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化就业服务支持。
8: 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
7: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触摸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
6: 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继承了这种
7: 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
11: 建造工作。
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
12: 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夺得金牌。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
3: 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
8: 2804.69万千瓦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总统10月1日表示，伊朗不会回
7: 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2栖舰艇组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
16: 时间10月1日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总统泽连斯基10月1日表示，乌方同
3: 当地时间10月2日，法国总统马克龙
8: 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3: 检查制度10月2日迎来重大改革，安从西柏坡到遵义，
0: 听人来到深山就职，我会踏踏实实做好。
19: 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20: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
21: 山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
22: 世纪中，感悟伟大的成真经。
3: 央视新闻客户端。
23: 千磨万东流，大海无惧
24: 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
25: 数据显示，受霍尔木兹海峡和17.2%小麦和玉米价格，各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端消费者的食品账单，尤其会对。据统计，截至10月1日，河南全省亚运快报今天暂时领先。此刻提示7到9级。好，以上就是
26: 好，不如做得好。
1: 节前我们就看到了国庆不打叫好，同时呢也更关心半城市的。但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太阳对合肥，我国自主建造的人造太阳。
7: 11假期，直观感受中国核聚变科技的。
27: 在国庆期间呢，把我们的大科学装置对
7: 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所长宋云涛介绍，自此一颗人造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果，建稳态控制等一系列卡脖子难题万次。宋云涛表示 ，EAST 的目标是
6: 奠定很好的工程和物理基础。
7: 国庆前夕，可行性为未来聚变能工程商用
28: 些运行还有物理的方案呢，给出一些
7: 演示，也就是在地球上复刻太阳
29: 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半泽主
7: 界探索下，相信人造太阳的光芒，
27: 高效的这个能源。
1: 20年前，我能源送给千家万户，照亮中国小巷。我们能够按时吃上热饭，顺利打园艺防护网，从送得到到有保，
5: 免费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
30: 作者奔波压力非常大。我们打造是
5: 刘洋说，驿站除了配备便民设施，最怕路口等红灯。 近日，江苏丹优先级月度奖励金

0: 荣誉表彰
1: 和骑手得实惠的良性循环。
0: 自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商保险处
2: 收集完毕。
0: 针对新就业劳动者，在9月24日至10月7日，全
3: 通过高峰服务费让司机的劳动付出得
0: 为社会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4: 出行的要求保障再进一步在算法上。
5: 中国之声，
6: 方便送去寄养呢，又怕换了环境可能应有些朋友遇到了宠物跑丢受伤。而
7: 记者在多地走访调查发现，如今女士告诉记者，
8: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给我
7: 3到4倍，一次在100到150元。
9: 惯，每天来
7: 负责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还
10: 就当时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就打了我一身冷汗。关键是最气人的就是我
7: 引发的问题在节假日尤为高发。家
11: 没有装监控，万一啥东西丢了，想
7: 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
12: 真实的环境、喂养能力和应急生病、死亡等情况下的责任划分，这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
6: 强签好协议、留好凭证，不是不信任。
5: 新闻有观点，
6: 不等于零酒精。按照国家标准，
13: 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
4: 我总共喝了8瓶无醇啤酒。虽然
13: 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前者吹出数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啤酒执行的。
14: 西安镇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处，苏家屯收费站附近缓行1公里，024961999。
15: 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
16: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这叫制造焦虑。
5: 换了人间，田野上是眼底的江山如。

0: 有意思。
1: 爱情的期待，心感动天，纵然难续前世。

0: 亲爱的听友们，这一刻是繁忙中的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往阜新方向在本溪地区170公里处，024-96199。聊
1: 哎，然后
2: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的多，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3: 一旦食品出了，
4: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
5: 56个民族的祝福，
6: 自由、
7: 平等、
4: 未来，
8: 温暖着窗。
9: 自己视为时光最好的馈赠，让我们成为既温柔又强大的人。
10: 不是错时就是晚到，狂奔拖着箱子在天桥上跑东跑，边早起早睡早打卡，烧好水开电脑，医生行人过马路绿灯转红灯，在哪第一句话就是不好意思啊，手机喝奶茶。过程中朋友可以谅解，车票可以赶。是一个小说家，平时深居简出，好歹上了路却又避不开拥堵路线，再之后就短信不回，恍然大悟，原来没那么多借口啊。7:55穿衣换鞋和出门，以此倒推得出独属于自己的，也就是你自己的药啊。可就是很迷茫，我该选择什么去学习？起毕业的很多同学都已升职拿职称，学什么还是放松一下再说吧，也不是停下脚步等待自己茅塞顿开。读书一蹶不振，我们开始大量阅读，不去想当下的处境，获得了力量，思维开阔以后才发明确的职场规划，每一天的生活，但前行的思路还是得自己寻生态度。书本给人的启发，人的沮丧，当然读书是方向啊。没有什么不要什么，一切都渐渐明朗，迷茫让你的生活中出现了黑

0: 移动和经济，
1: 你知道是
0: 的两倍。之后的每一天，荷花都会。其实荷花定和花定律的同一个道理。那么临界点在哪里呢？临界点之后，氧供应就会增加，如的人才最终拥有了不凡的事业，都是与他们的坚持密不可分的。至第29天的时候放弃了坚持，我们只是败给最后一点点的坚持了，荷花呀。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呢？要记住，所谓改变并不是坚持30天，也许你会发现成功或许会离我们不远，还要给人以人格尊严的。丹尼尔好奇，需要你引什么路啊？蚂蚁慢慢地引到蚁群中去。丹尼尔不禁对看着这纤尘不染的老板，他乐善好施，常常扛一条路，使那些走失的蚂蚁不再一把眼泪地向丹尼尔哭泣道：“大圣在从前，他会马上掏钱，或叫财务。”丹尼尔听了，眼睛一亮，他对女人，在这家超市担任财务主管的苏珊女士，也给了我一种人格的尊严。
2: 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即西北至响山收费站之间缓行3公里。
3: 是，
4: 都到中路集合，上。
3: 一声问候，
5: 英国，我们国，乘风破浪，哦，逐梦山河，就是屹立巍峨。让我们祝
6: 无论是分享心情，
7: 笔记不仅仅是修养的表现，更是
8: 深。作者福君，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是透支还是提升，都藏气差，其实是一

0: 因状态。不成熟的人呢，才动不动就因为一件小事而大发雷。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为了保存庄。王小波曾说，人一切的痛苦奔着顶级的自律。年少如沐春风，波动大的情绪多。我们最大的敌人呢，不是别
1: 人能为别人指点迷津，自己强大。
0: 一个人想要度化别人，必须划好自己的船。不管父母的健康要抓，求助千万不要勉强自己，别人的事满口应承。一方面精力放在自己的身上吧，先把命。人到中年都有不同的看法和习惯，别人的生活改变不了别人的想法，一点把自己的事情管好，静的过好自己的日子，才是人这辈子是活给别人看的。古人说悦人者众人民币，怎么可能做到让每一个人不必将就？在安静中尽最大的负责。人到中年永远不知道痛，拿着别人的痛苦去办了。鲁迅先生说得好，让变本加厉，若是总可以宽恕出来，最应该感谢的明明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不必报复于一个人才能够去管别人。
1: 接纳人情常态
0: 的状态未能够满足我们自己内心，自反而终矣。其比如拿人际关系来举例，我们在伤害喽。所以当我们因为人情，历史上有一个人叫孟尝君，他赐副职，而那些曾经远走的宾客，等一下我见到他们一定朝他们脸上。而冯轩又说，您听过一人一样，天一亮大伙一起冲向，又再次回来，这不需要您的言语去做呢。是啊，以逐利而已，这就是趋利避，都会经历一定的阶段。而人生的一些折负，饱则熬，遇时候就掉头而去，这是多数软。那么在这人情变故之中，以淡然之心处之，帮助和启发呢？哇哦，很多了是吗？豁然时才会真正明白贪字，因为有了贪念欲望。外主告诉他说，买我的土地是着急，万一天黑之前赶不回原。当你控制不了内心的欲望，
2: 路况实时播报。
3: 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盘锦地区540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
4: 红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
5: 请问您知道开始文明交通，说到更
0: 一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6: 想我的梦，中国梦。
7: 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
8: 缺，花开了就落，但珍惜的。
9: 一个是李白，一个是苏轼。一的时刻，苏轼笔下流露的，也从来。苏轼和李白对人生的乐观，对世事的洞察，分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将进酒。公元744年，李白因生性狂放，不懂放歌，以此疏解心中的不快。风波后也被贬至偏远的黄州，在那忙携青胜马，谁怕一蓑烟雨，去追寻你的柳暗花明，永远送孟浩然之广陵。苏轼是临江仙送钱穆父，别孟浩然时，他也没有想到他与孟浩，后来两人又一起同游黄鹤楼。那是公元1091年，苏轼惆怅安慰道，人生如逆旅，我是到了该相聚的时候，即便相隔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卜算子黄州定回愿意居坐。敬亭山上众鸟高飞，离人越来越远的感情。只是李白在这么多年的苦闷，一天夜里他在林间散步的饥寒之苦，也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才会在孤独中变得丰盈。后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独游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书中曾记载，公元742年，李白被题，然而长夜默默，月亮无言，间岁月，李白在一轮明月下舞台去后不久，他们的脚印就被大雪掩埋。山道上颠簸的经历来说，他虽然已经过上的人生，人生难得有完满的时刻。一程苏轼说，心

此一挥之，乐观如李白，豁达如苏轼，也是在经手到永王至大才疏，意图谋反路上。他被贬到黄州时，微博黄州、惠州、儋州。那句话所说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森，关于他们的传说却从未停止过，出了答案。而现实生活中，我们都会经历不少的

0: 成了幻想。
1: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小时候读书总幻想自悲哀，莫过于恍然发觉爱人，他既不愿意放弃与他，讨饭一样的人也配寒窗苦读十余载，换来一纸高不成低不就，卡在尴尬的位置，但相对体面的工作，被长山帮挖苦界是彩虹糖。成年的世界有老下有小的困境，选择意赚了一大笔钱。他春风的娱乐没有告诉家人实情，一直
2: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问安。
3: 有人说学习压力，
4: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人间值得，
3: 因为朋友所以值。
5: 我们的国是人，我们的国乘风身旁焰火，逐梦飞蛾，我胜时刻。
6: 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在这里等您。
0: 太孤单，
7: 太年轻的
8: 坎坷泥泞。一个人曾经看到过一个问题，说世界是大，岁月漫长，有我在。蓝色。

0: 让我们一起倾听。
1: 好朋友从上大学认识，至今有男孩一边嘲笑他，一边递过一个学生食堂的侧门。男孩经常纠结，男孩跑来找小文，喊着陪他恋爱了，男朋友是他的学长。男孩冲小文扔了一句，男孩从小文手中抢光恋爱，看着彼此成长，然后伤心的样子，我就决定要做你一辈子的好像。有些人相遇一场，他和男孩就是最好的例子。

0: 最后一面，趁阳光正好，想见一个
1: 遥远的北方。
2: 一别多年，好久未见，俺的老朋友，还会时常见面吗？说我们留给彼此最善意的谎言，只未必方长。有些人错更的辛苦，至少未曾辜负。

0: 让我们一起倾听他们的爱情。
1: 我向日葵花，中间梳着到下巴的短发，稍微有点大点耀眼。相遇的第一次，整个国家信息给静静说，没关系，我懂你，一个狗屋。后来两个人恋爱，2月26号那天，几个小时以后，他去见了乳腺癌，是乳腺癌当中最现在癌才不会消失。
2: 22点整，
3: 赴高速难分，站出入口封闭。
4: 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我是法律。
5: 当你
4: 美好生活，
5: 一个欢庆的日子，
6: 中国梦，
5: 欢庆我们的
0: 安静读书。在书香中，
7: 英国作家歌德接到了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里爬出的幽灵几乎将他吞噬。幻想困住的人很难被现实接纳。维特热情地和绿地跳舞，而贝特这句话像晴天，我握着他的手与他四目相对时，这天维特和绿地不的眼睛告诉我他是爱我的。绿地的迷恋中，直到他听到绿地结婚那时的生活，否则幻想就成了易碎。红母去找份工作，几周后在威廉总爱炫耀自己的身份和家产，可维特及公爵大吐苦水。 C 伯爵只需轻轻一挥手，就可以给维特还真掉进了 C 伯爵的情绪陷阱，活的是反应所决定的。而情绪就是我们意，他不断的发烧，还胡言乱语地说着。回到瓦尔胡姆后，维特感慨，维特发了疯一样的想去见见，他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消失在茫茫夜色。这些往事让维特深感挫败与无助。12月21日是圣诞节前的最后，生活永远在继续，不从回忆里，至于已经过去了的事情，就让它随风而去吧。在于心之幸福，就像能用一颗通透澄澈的心守护好。
8: 夫人的想法尚且难以揣测，帝王在父亲和儿子光环的照耀下，的帝王沾上人间烟火气，真爱子骄纵跋扈，出言不逊，精子吴国富甲一方，势可敌国。进境汪刘濞得到赦免后，紧张的局势之乱，景帝削藩激烈强硬是景帝一生最大的功绩，但景帝在平就充当他的智囊，陪伴教导他20，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反对。晁错还是不听，死之前晁错的一个人，景帝欲

0: 比亲批回来的邓公。你刚从前线回来，晁错回答，晁错担心诸侯做大难以控制，我也非常遗憾。朱晁军的光环之下，沾满了一代忠臣的鲜血，即刻少恩，无人君之量，公也不消停，一群女人个个不是斩，走了薄太后，又迎来了窦太后的话，立马站起来反对，因此惹恼给窦太后讲了春秋时宋宣公等参与此事的十几位大臣。妃为给儿子谋求太子之位，窦的你汉景帝不仅不追究治都的罪责，汉景帝的一生充满了矛盾性的利益，他大力改革行制，废除皇帝。人性是复杂的，看待一个人其小故，意思是说，人有
1: 一代武将辛弃疾靠什么成为，
2: 但他虽以文人之名享誉人口多，没能随宋室南迁，便在发奋读书，日夜练武，无论遇见管帅印，同时负责起草文书，以及自己还是个小头目，看着两人的差距，任内若讨不回帅印，任凭发怒策，企图瓦解义军的意志。义大的金人，义军唯有归附朝廷。不料就在辛弃疾离开的这段时间，义从中捆走了正在享乐的张安国，朝廷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赏赐，反而因
3: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让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重。
5: 我们的国是人民的，百舸争流。
1: 七条家规能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和优秀的品质，值得所有父母
6: 自从实际养成良好的习惯和优秀。你经历过花了半个月完成的客户设，你的孩子过于任性和骄纵，也几乎没有该给孩子树立好规矩，没有经过修养的体现，而辱骂对方就不排，臭老娘们儿，给人摸过啊，

0: 上课时总习惯打断老师的发言，老师话还没说完就迫不及待地站起来，这是担当。每个孩子都会做错，人要为错误付出代价。第二，爸爸是父母掩盖错误，孩子错而不改。教育家曾说过，如果你养成了好习惯，你即使是把用过的东西、看过的书籍一放，千万别错过最佳的教育时机。可是现在大部分的孩子受到环纳，本该朝气蓬勃、活力满满的孩子，在这过程中也能培养孩子团体，是拼的是父母层次、远见，为了自卑，再没有规矩，也没有爱，
1: 己才是这个世界上你最亲的三个人。
2: 这些在人海里遇见的人，大都要规划是陪你同行一段。当你老了才不起来，即便他脚下的步伐已是差到儿行千里母担忧，而了对女儿满满的关心，叮嘱她，她依旧还是那个长不大的小女孩，感到人世间的疾苦，畏惧生离死别，从未改变，任凭时光忍让，也长相互扶持的伴侣。每教授让她一一划掉其中可以割舍掉的人，答道，父母总有一天会嫌我都要展翅翱翔，唯有那个身旁的儿子患有抑郁症已是自顾不暇，还有从床上起身移到轮椅上，但办法总会比困难多。一个人若是学会了自己陪伴自己，忘一位88岁的老人不小心在，即便是在医护人员的搀扶下，从前女儿只是都移民到澳大利亚去了，普天之下不知还有多少想会给予同等的回应。根据我国的生计就已经穷尽了力气，身边最亲的人不过父母、伴侣，经营好心情，闲事莫理
1: 来陪伴，
2: 从不能假他人之手，唯有父母在家他陪伴互动、讲故事，孩子的重要时刻，他们的悉心陪伴挣钱，一次次缺席孩子的成长，都不能推卸教育的责任，要知道育好孩子的荣光。身为父母，新闻地下停车场一个男孩拿着手气的报警投诉，另一个相似错了就饶他一回，可妈妈坚持认规矩的年龄，别只顾着溺爱护短，必要时严格适当管教，才能让孩他才能学会成长，否则他永远都只能带着成人的学板和护具练习，并支持他，给他找专业的教练。
3: 东西
4: 都有些什么呀？
3: 清明，外婆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4: 霜降吃柿。
5: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
6: 共同的梦想，
7: 我的梦。
8: 两个人一起走过十几年的光阴之后，蔡少芬却时常把张静冠，世上没有谁十全十美，长久的相乘的城堡里，看过太多的纠缠及自由，想想这样的生活。

0: 让这生活其实就像一盆水，山不由己，成暴雨肆虐一切，我们像水
1: 一勇勉强飞越了小山。

0: 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担负高。
1: 妈，是我的外卖。
2: 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3: 虽说
4: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是
5: 星火燎原，换了人间，在希望的田野上和壮阔，是眼底包容，是心中。

琪的一首歌曲《我是你的梁咏琪》，三兄弟谱写的，深受歌迷喜欢。他依然一本初衷地坚持着自己。小胖做了

0: 亲爱的听友们，
1: 间零点整，
2: 韩芬站出入口封闭，
3: 或者遇到事故是不能停在应急车的。
4: 都打开了双闪灯，咱们也打开吧。
3: 不行，排第一。
5: 巨响，停止奉献相合，彼此多交，一草一木，天虹飘扬万里，正是
2: 只管出发，别想梦有多柔软触动，聆听失眠，让

0: 却用最纯粹的方式唤醒了听众。
1: 时钟满天数生日落多少遍千里去，
2: 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担负高。
3: 好嘞，您说
4: 啊，夜间开车。
3: 哦，远光灯还有这个用途啊。
5: 夜间开车，请您集中精力。记东方巨响，国是信仰和奉献，江山如此多娇，是磅礴力量。

0: 1599。辽宁高速驻司机，
1: 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办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
2: 是人民的共和国。乘风破浪，逐梦山河，我们的国是除祖国。
3: 八部的最新单曲《天域》一经推出，

0: 你这急脾气可得收着点。嘿，后视镜盲区看了吗？
1: 是人民的共和国，
2: 乘风破浪，白梦山河。我们的国是创，让我们祝福。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聊九九，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1: 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车
3: 那么点钱伪善，
4: 一看就是
5: 庆的日子。
6: 旅行引领听众在旋律中探寻。

0: 种比喻非常浪漫，让人感到心旷神。要融化我，你的眼神有我在，一直在你身边。
1: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
2: 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
3: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如果有
4: 一个欢庆的日子，
5: 我的梦，中国梦。
6: 欢词，谭旋作曲，张杰演唱。

0: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报警通知：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
1: 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3: 10月1日，
4: 四亿人的心愿，
5: 富强
6: 民主，
3: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
7: 暂时放下情歌的缱绻深情，

0: 记忆循环的是典雅的汉服霓裳。
1: 十月一日，一个国家的日强
2: 民主
3: 文明
2: 和谐
1: 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
4: 以古风旋律为鼓，群星合唱。

0: 的深刻感悟，歌曲的旋律简单。
1: 装满泪，
2: 神曲播放。
3: 台安至辽中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公园因交警通知担负高速难分站。
4: 思故乡，思故乡，最是那
2: 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5: 惊火燎原，换了人间，我们的江山如此多娇，滚烫。
0: 南征北战的不再遥远。

0: 实时播放。
1: 事故原因即一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2: 自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
4: 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
6: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
7: 生命的意义，它告诉我们时间。

0: 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1: 没意义，人间不值得。百万个在完成分裂。
2: 为了支持你在，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
1: 所以，人间值。
3: 星火燎原，换了人间上。你的江山如此多，将滚烫。

0: 缓行一公里，因道路施工原
1: 因，而且一针见血。小王，
2: 这件事有我的责任。
3: 好评判，多交流，在和谐的人际。
4: 10月1日，
5: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0: 快乐无限，期待下期伴你到黎明。
1: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热线024961999。
2: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神超负荷运转，早晚。
3: 我们的故挺起脊梁，彼此依托，一草一木皆有铮铮傲骨，一抹鲜红飘扬万。
4: 健康却是永恒主题，为健康加油就听。
5: 你也不用太顾忌，就是所以这时候我们吃东西呢一定要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还有一个生冷嘛，它就很难，就是它必须得经胃里有一个相对性的刺激啊或损伤。
6: 这个气管这次主要的入院的原因呢是因为呼吸痛苦，我们从他那个眼神中能够看出啊，就非常的痛苦，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合眼了，然后还算安详。其实当生命到了
7: 发生，因为燕麦中含包括特有的贝塔葡聚糖以及亚油酸，前者
4: 告诉你
8: 听经常说孩子啊是我们家里的保食品啊，千万不要买给孩子吃，容易出现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对，直接的标注在这种食品的配方化工这种工艺制成的
4: 啊。预防要做到这三件事。
9: 肩袖像这种活动，投掷这种叫对症治疗，这是一般的它疼痛的部位，就是损伤的那个直径，放到肩关节以后
10: 来讲一下。我周围呢有个朋友，他从小之后他的脾胃功能变得特别的差，只通常都是以粥为主食，就是这顿饭呀。什么程度啊，如果现在给你一块血淋淋的用了五分，但是啊你平时两分的工作就把这些食物给消，再让他吃一点难消化的食物啊，他呢就发面馒头，就是看着比较黑的那样的馒头，樱桃切成一个一个的薄片，或者呢像我们北就非常好的可以刺激脾胃的功能，恢复脾胃的功能啊特别有好处。所以说你尝好的，那么你吃完饭之后呢再喝上点粥，一点这种富含纤维的蔬菜呀，一定让去胃，光喝粥，多吃一些硬质的。
4: 导演父亲心梗猝死，王兴医生告诉
11: 但就我国来说，每年约有55万人因为心肌梗说的血栓是怎么发生的呢？发生心肌梗死的人血栓，那么在什么刺激下这个不稳定的大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关系最大的就是长期的高血压，当发生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才会有血栓。为了看到血管是否有斑块，人人都去做一个高标，如果有那么要积极的控制三高，经过医生的评估，看看有没有必要进一步做。简单的说，心肌梗死最后一次预兆就是心绞痛。如果发生了心绞痛，说明斑块已经比较严重了。大量抽烟喝酒，久坐不运动，不健康饮食，熬夜。
4: 藿香正气水作为驱暑剂，还有哪些？
12: 说了，我们今天专门说一说藿香正气，儿童痱子，还有呢晕车晕。

0: 传，我们把它分三个年龄段的宝宝，一个水一份啊，这一支呢可能是10毫升，4到12个月呢是1:2，1毫也是要慎重啊，要慎重。孩子发烧的时候就晕飞机的情况下，藿香正气水我们可以拿一块纱布叠上4层，然后脚卷上面就是直接用藿香正气水。
1: 主要原因2点，第一点就是高脂血症。那么为什么我们大多数情况下人体的这个胆固醇主要合成时间在晚上，要晚上吃，就是为了让他汀类药物的药效。但是呢，为什么现在咱告诉大家，即使是出现了不良反应，医生给他调了一个中短效他汀啊就可以了。当然在吃他汀的过程中，我们
2: 也期也有可能治愈，所以大可率高达88%。第二种呢，就是白血病，化疗的治疗反应比较好，5年的生存，积极的了解癌症，避免不必要的这个恐慌。
3: 胃的一个分泌，所以胃也在大量分泌，变成食糜的话，那么胃的负担。
4: 李英医生告诉您正确方法：
5: 长期喝茶。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国内外的一些研究，有一些地区呢也有一些报道啊，有些人什么10到，而65度这个是一个临界点，6天就会有新的细胞长出来。那么在新的细胞在
4: 搭配，国际营养师协会曾小飞教授，
6: 家里的早餐这个事儿，我们就可以把地中海膳食，是不是品种就多了？所以一定要食物。这我也跟大家讲，我出门一定用个小瓶。年轻的朋友们，你知道吗？油现在出的问题是这
7: 原因，临床上很多，但是在骨科里一样，就是说腰椎间盘突出和腰的特点。那么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啊，腰可能因为用腰过度或者是坐姿不当，它也是有区别的，而且往往会非常的明显，就是核磁共振啊，我们可以明显的看痛的这个问题都会困扰，不知道如何区分
8: 身体的运动，同时呢可以排便的启动，可以短时间内采用一些药。
4: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患上尿毒症？
9: 医治了自己啊肾病持续加重，导

0: 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一定不要不把它当回事儿。那第二个，平时的时候，尤其是有这种啊，这慢性肾也有对乙酰氨基酚。那还有呢，像这种啊，不让我吃一片，我就吃两片，我就吃三片。那其实啊，你会发现，如果你有慢性多的有名的中医师，甚至呢很多名老，就是给你做好了，要不然是散，要不然是把一些呢不明的成分，并且呢现在，哎呀，我本事高，我呢给你治病，我就是不给你方的药物，把你的肾一旦损伤了，你想再变药物，不知道来历，不知道成分，也不导致肾损伤的。那第二个就是高血压，常所以说呢，有这项疾病的人一定要注意了。菌的这种下行导致了这种急性肾炎的出现，那导致啊我们这个输尿管啊这种啊反流。
1: 十个老人四个缺钙，四大补钙食物。
2: 糖量相对低的奶粉，冲奶粉以后也尽量不要放糖，糖摄入过多对身体也是不好的。还有腐竹等等，摄入一定的豆制品。也能因为豆浆含的钙的含量啊是非常低的啊，直接啊食用坚果，因为咬不好脂肪，所以不能靠喝骨头汤来补钙，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选择上述四种。人每人每天不宜超过6克，油每人每天出水分1500毫升左右，可以饮淡茶，不是5种以上的食物，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谷类。如果你不方便晒太阳啊，那么就需要补充维生素。
1: 四点，
2: 得了高血压以后，很多朋友都会问一个比李四的更严重一些，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高血压和血压来划分我们的高血压标准。那么就是您的父母可能在40-50岁之前就发，相对是越危险的，比如说张三和李四高血压来判断自己的血压。
3: 一点整
4: 六，向台安治疗中收费站之间缓行1公里，
5: 千万别放在前座下面，要是滚到脚刹踏板下就
6: 坐好了。年内咱们走了，
7: 我们的国姓刘，耕耘后土，国是心里的美好永远。

0: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担负。
1: 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
2: 你的方式。热爱中国式现代化，用中
3: 国星火燎原，幻图在希望的田里的美好和壮阔，心中滚烫。
4: 了解交通，畅通无
5: 阻，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来看天气，空气的发力，我省将有一次急速降温的过程，气温回升的速度也很快，大家可以再好好
6: 流动的中国始终向前。
5: 交通运输部发布运输方案，
6: 加开临客133列次，条正在变得更绿色、更有温度的路运营模式。上海虹桥站运力增加雪都机场，在机场租好车便以
5: 长三角区域高速公路网流量处于高位，奶茶咖啡约500人观看了变脸和迷你次次的出发与抵达，里迸发着蓬勃生机。
6: 仍然压力较大，10月7日假期最后一天，6日10时到22时分
5: 交强险、商业险均可线上办理。
6: 旅客可通过12306关注加开列
5: X 升级版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在京沪高检节水全方位优化乘车体验与运。
6: 1月1日开行以来，已运送旅客34.5万，
5: 能有效降低物流成本。项目财
6: 季度，三峡枢纽累计通过量达1.2万
5: 作业，有序推进桥梁下构、路基填筑、
6: 通等小程序查询过境预报。
5: 来看对接企业客户，耐心解答群众咨询。
6: 消防、配电等机电设施。

0: 外在解决群众出行痛点。崭新路桥投入使用，也为市民的国庆出行送上
1: 有效破解热门线路压力，让旅客处理一切从旅客需求出发。假期大尔虎风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启用外
0: 实行免费停放。什么是真正的迎客？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
2: 路上的船只，在岁月的波涛巨浪里，欢迎收听时光锚点节目。在辽宁高速，一来到辽宁高速工作的那一刻起，就像一颗放得下，干的那叫一个出色。很少有人叫他站长，大家都亲切。
3: 那是生活上的烦心事，还是工作中的嘻嘻哈哈的态度，一下就消失的无影。公平公正的去处理，该讲的讲，该舒服的现象。可奇怪的是，从来没
2: 热爱加入了这个大家庭。作为一名党员，他时时刻刻都以守护着这条交通大动脉。
4: 对计算机那是一窍不通，而半刻苦的练习打字、制表、排版。
2: 档案员期间，老狼更是尽心尽力，经验汇总上报给领导，可真是一个全新的行业。之前间就胜任了各项养护管理工作，纷杂的各项事宜。
4: 当时啊，
2: 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工审批员，负责大件车辆通行证，
4: 为前来办理通行证的用路人，我都热情
2: 向国检组展示了路政工作的亮点，顺利开展收费管理工作，打下坚实。
4: 我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
2: 是冬季除雪这样的艰苦任务，还是做得越来越好。
5: 生动辽宁，唱二第三车道，临海至锦州东收费站，朋友们出行平安。
6: 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
7: 高铁，中国自主。
8: 我们的国，乘风破浪，八星河与身旁焰火，就是屹立巍峨。国家强盛时刻，
9: 七月在高速，随着歌声回到寂静而美丽的画面，小桥横跨。